0: 这个放上来了。
1: 哦，要这个去吗？
0: 有马赛拉，那叫你慢呀，你拼命那叫你再放上来了。
1: 把那菲娜姆索罗菲尼西。
0: 叫你马赛的那那瓦里
1: 带。那巴里开动我动。
0: 有马一个那马赛拉给巴西放那黑沙。
1: 哎。
0: Alebe, I don't know what I'm saying. You might be able to.